0: 使徒行经
1: pengakuan iman rasuli，
2: 让我们以利色利代的中心徒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行经。我信上帝，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灵魂为了信仰与爱，跨越千山万水，将自己的生命与一片陌生的土地紧紧相连。他们带去希望，留下文明的印记，自己也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一部震撼心灵的人物传记《山雨》，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宣教士——赋能人。赋能人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却将他的一生的热血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云南的傈僳族同胞们。他不仅为傈僳族的弟兄姐妹带来了福音，更以超凡的毅力为没有文字的傈僳族创造了文字与书写系统，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这本书的名字叫《山雨》，山雨二字既描绘了云南崇山峻岭间变幻的风雨，也象征着赋能人给那片土地带来的如春雨般润物无声的深刻变革。现在就请您静下心来，随着我的声音穿越时空，让我们一同去感受那段充满艰辛、信仰与奇迹的岁月，去认识这位被誉为傈僳之子的传奇人物。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山雨赋能人传》第四章《唯一的武器》第二部分，让我们与赋能人一起走入他的属灵战场——贪岔战场。赋能人在傈僳和克钦人的村落中周旋了五个星期，才决定在贪岔住下来。每个边区地带的人都说，他们要看重地区的人对他传讲信息的反应，再决定他们自己的态度。所以在恒切祷告和细心思索之后，他决定贪岔是他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周围有40个村落。他到贪岔时已进入冬天，在那个海拔6000英尺的地方已是苦寒时节。赋能人找到一个破屋为家，有2间，森林供给他需用的柴火。他穿傈僳人的衣服，吃傈僳人的食物，现在还能勉强用傈僳话交谈。他家门户开放，大家自由出入。他越是教导那些来询问的人，越是感觉需要书写的文字。他心想，他们有一天变成了基督的门徒，如果

他们不能阅读上帝的诫命，怎能跟从他呢？那些人可以坐在那里半天，看他写，有时还模仿他，他们也很想能够阅读。过了几个月，赋能人感觉贪差人的兴趣有增无减，很多人按时到他住的房子来，学习关于上帝的事情。他觉得时候到了，他应当去缅甸和格斯先生商量如何用隶素文书写。他在离去之前将朋友们召集起来，探应他们为他传讲信息的观感是否懂得，并愿意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让他们自己去彼此交谈，他们讨论了几个小时之后回来说，他们已经接受他讲的道理。他若是留下来教他们，他们愿意成为基督徒。他们然后和他一同用饭，像是要对赋能人和他所传信息表示好感。赋能人感受到了终于有了令人鼓舞的征象，值得去一次缅甸。他抱着极大的希望出发，蔡军和他同行，他要去访问缅甸的市场。这是赋能人最愉快的行程之一，从云南的边境过去，缅甸看来美不可言。赋能人兴奋地在信中描写那些广阔无际的森林和伊洛瓦底江在密支那处的萦回，有格斯先生和雨巴后帮忙撰写的隶素手册和基督教入门的问答，共度过无数叫人迷恋的时光。而这些事情的深处，却是确信在贪岔会有许多人归向基督。就在缅甸，赋能人产生了信心的转机。在贪岔时，他要准备柴火，接待访客，处理日常琐事，日子很容易打发。他已经用去不少时间来侍奉神，在等候中而非呼求，他的祷告得到了许多回答。自从他在腾冲市集上第一次见到傈僳人以来，他一直为这些土人祷告。他为傈僳人群起而归向神祷告了已有六年，对于传信息给他们的种种艰难，他都不在乎。他情愿自己在火中被炼净，被坚固，但在和格斯夫妇共处的期间，他知道神的灵指示他必须向前再跨一步，凭信心请求。他写信给他的祷告同工，主近来教导我很多属灵生活方面的事。事实上，过去12个月来，我自己属灵的生命也经历了波折。我学到一件重要的事，是关乎信心的祈祷。我发觉过去这些年来浪费了许多时间在没有效果的祷告上。没有信心的祷告像用一把钝刀子切东西，劳力多，效果小。借着祷告而成就的工作要靠我们的信心，要照着你们的信心而非劳力，都给你们成就了。我近来有种想法深印在心头，就是人在信的祷告上若失败，是因为不信神已经答应了他们的祷告，以为要到将来才会回答他们的祈求。他们从下跪的位置站起来，觉得神总有一天会回答的，不知道他已经回答了。这不是使祷告有效的那种信心，真正的信心
在当前的时间上就光芒照射，不会受将来的困扰，神的应许立即实行，足够叫我们的心得到安稳。但全盘的果效则往往有待于将来。神的道正如他的约一样美好，我们勿需忧虑。有时我们求什么，他立刻赐给什么，但较常见的是他只赐下应许。例如马可福音11:22所说，或许在后面这种情况下他更能得着荣耀，因为这表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更加的坚固。我真是深切地盼望你们多多为我在利素人中的工作祷告。哦，还有那极大的信心，你愿意这样做吗？他自己信心的泉源也得着加强。觉得他需要有一个特定的信心的祷告的时候到了，那是1915年，在时候他在格斯先生的家中和神交涉。他有一次清晰的特定的祷告，记在他的日记里，也记在天上的年鉴中。他求神带领几百个利素人对上帝产生救恩的信心。这个祈祷是空前绝后的，不是轻率而行的。他在这次祷告之前有许多年的准备功夫。赋能人也知道这是信心上不可返回的一步。他不久之后写道，我知道信心祈祷的时候到了，完全明白我所做的和可能付出的代价。我将自己断然交托在这个信心的祈祷上，求使几百个利素家庭归于基督。事已办完，我站起身来，有种深切的安然的信念，我已经得了神的回应。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一起继续来看《山雨赋能人传》第四章的内容。何以言家？你或许奇怪，我为什么要说多少家庭？因为只有一个家庭中负责的人信了神，那个家庭偶像崇拜的器皿才会被拆。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真正下定决心。在这些人中，下定决心是第一件要紧事。若是一个人信神，而不愿烧掉后面那座偶像崇拜的器皿，说不定有天又会回到旧生活中去。但他一旦除去了家中拜偶像的东西，以后对他就可比较放心。很少有人采取这一步又回头去拜鬼，这一记重击好像永远粉碎了鬼魔的势力。当这些土著民族的家庭归信神的时候，不一定是家中的每个分子都对这事全心全意，事实上很少是这样，但都表示家长明确地放弃了魔鬼，归向神。所以我说到许多基督徒的家庭，是指家长已将祭拜鬼神的物事除去了的那些家庭。当然，此后还需要再做的事情还很多，但你觉得经此一步，好像已经把你的鱼钓上岸了，你感谢神帮忙收线。有时候家中一个青年人想成为基督徒，其他人不愿意，他就不能干预家中拜鬼的事。他可能是很真诚的相信，你当然接纳他，但这种信仰上的转变往往是不稳定的。赋能人离开缅甸，在他心中有平安，但他回滩岔的六日行程开始不久，就有人送信来告诉他那边出了事。行程中又听到更多烦心的报答，最后有人来警告他根本不应该回去。他描写到滩岔后发现的事，他说，我去缅甸的当天，滩岔的汉族人，他们的人数远超过傈僳人，就开始散播关于我的荒唐故事，说我来这里是要将这地方转卖给英国政府赚钱，蔡先生是我的同谋。

蔡先生和我去密支那买盐，只是一个烟幕，他真正的目的是去领取英国政府支付他的大量金钱。有人赞成立刻没收他的房屋财产，然而温和派的人得势，他们同意等他回来再说。他回来后，他们开了一次会，只能叫做恐吓会。他们将蔡先生和所有那天与我同吃饭的傈僳人都招了来，经过一番之后，强迫他们签了一个协议，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成为基督徒，或容我在他们中间来往，否则就要抄他们的家，没收他们的财产。蔡被看作头目，强迫为在场的人付了饭钱，傈僳人大为恐惧恐慌，完全屈服，派人来找我。像马可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所说的格拉森人那样，请求我离开他们的境界。赋能人收拾起他小茅屋的东西，他注意到至少傈僳人仍和从前一样友善，但他们过分害怕，不敢违抗大多数汉族人。他们说，假如政府批准他住下，他们仍然欢迎他。看来贪差的工作是完了。他信心祈祷真正的本质现在就显露出来了。假若这事在一年前发生，他写信给祷告团的同工，会驱使我下到绝望的深坑。我过去向失望，暗无天日的失望屈服太多了，我现在想通了，完全同意那种说法，一切的失望都是魔鬼的作为，抗拒失望要像抗拒罪那样，对其中之一屈服，其坏处和对我们的力量的削弱，正如向另一件事情屈服一样。神奇妙地保守我经历这一次试验。当我说那件事未曾一刻搅扰我的宁静和影响我对复活升天的主焕发的信心的时候，愿一切的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神使我能够比从前更信赖他，比从前更能在他那里得享喜乐，比从前更相信神施恩在傈僳人中的工作。他决定目前最明智的选择是回到腾冲西南，他五年前首次探访的山区。他和安选三夫妇商谈，他们同意这地区可能结出果子来。有六个星期的时间，他从一城跑到另一城，从一村走到另一村。他在日记中逐日记下他的遭遇、不幸和鼓励，一种追求的精神鼓舞他向前。某时某地，神的话会产出庄稼来，所以他不断地传道，在路边，在市场，在正午的日光下，或夜晚在傈僳人生炸的火旁。他的日记和写回家的信清晰生动，多姿多彩。他记着在月光下传福音，站在街中一张高大的桌子上，点着冒烟的灯笼，特别引人注目。在去到一个新社区的路上，有个小城叫做向达，赋能人在入夜时分到了那里，身体困乏。
发现他们正在庆祝新年的热潮中，他找到一个地方过夜，很可能就是在外面的空地上。他常常如此，第二天早晨他感觉特别需要灵性上的清新。他走到村庄的外头去，整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中独自一人读经祷告，感觉到我有这需要，求神赐福晚上的时间。我头一次到这个地方来，一个陌生人在陌生的土地上，不认识任何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一起来看《山雨赋能人传》第四章的内容。点心师傅回到城里，赋能人发现一个戏班子在市场上整理他们的道具，还没有开始表演，他就拉动手风琴唱起歌来。不久有人聚拢来，他开始解释要传给他们的信息。群众后面有人嘲笑他，嚷着反对他，但大约有100人留在那里听他讲到月上中天。结束之前，赋能人询问是否有人愿意知道更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是世上的救主。一个青年人立刻站起来说，他要跟随耶稣基督，他已经相信他是神的儿子。那个人的名字叫莫丁昌，是个点心师傅。他把赋能人带回到他的小店，令他惊讶的是，他竟拿出来一本读旧了的马可福音。莫丁昌解释道，5年前他儿子去芒市赶场，遇到一个外国人在那里分发小书，就带回来了。他将这本小书读了又读，书中的故事很稀奇地打动了他的心。这些年来，他一直渴望知道更多一些，耶稣真的是来到这世上的尘吗？晨光照过了山岭，赋能人和莫丁昌还在谈论。他要留赋能人留下一个星期，解答所有的问题，但赋能人安排好那天稍晚要去到谷中，不能在市逗留。他答应几天之内回来。赋能人守约去谷中，然后赶回来见他，受到隆重的欢迎。小店上面有个房间，连床铺都替赋能人预备好了，他也以最好的食物来款待他，自己则睡在他床边的地板上，表示对他的尊敬，甚至将生意也割下来，好时刻和他新交的朋友在一起。他们讨论了2天，仔细研读基督教的基要真理。赋能人确定他接受基督的事实。他坐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唯一令他困惑的是，那座巨大的铜制偶像前面还烧着香火。几天后，他忍不住提起那事。莫丁昌说，他是怕动了他，家中会发生事情。赋能人很温和地建议，他们应该将此事询问神。赋能人听到他断续地哭着求神赐给他力量，以摆脱这些事情，他大大地受到感动。我们站起身来，他直走到架子前面，那里有盆子盛着水。他拿起一块布来，要朝家中的祭坛走去，又犹疑不决起来。来吧，让我们再祷告，赋能人说。他看见他那矛盾的样子，我们一起祷告，事情就解决了。他将那些写着天地一类的红纸条一言不发的就除去了，还有香火、纸钱和偶像都通通的烧掉。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有人办事这样干净利落。后来莫丁昌不止一次地说，假若我做得好，今晚会有好梦，
不消说，第二天我一早第一个问题就问他睡得如何，他兴高采烈地回答我，好梦好梦。我看得出来他已经得着释放。莫丁昌毁掉偶像和祭拜祖先的牌位的新闻很快就传开了。富能然传道时，大家好奇地来看他站在富能然的旁边。富能然后来说，他是我所知道的为基督做见证最勇敢的一个人，迫害从各方面攻击他，他也有逆顺浮沉，但从未否认他的主。西南地区别的小村落也对富能然传讲的福音有点反应，在一些傈僳人的村庄里，他受到热切的欢迎，村民要他传讲福音，喜欢大伙围绕在夜晚的柴火旁，反复唱那些他教他们唱的歌，学习简单的祷告。他们告诉他，在南边的各村落里，还有好几千傈僳人。在好几个星期之久，他常常朝着直通缅甸、泰国和越南的那片广袤的山脉望去，包括萨尔温江和湄公河刻画出来的河谷，许多不同的土著民族散布在这些肥沃的坡地上。没有宣教士去探访过他们，他不知道早期播下的种子会产生什么样的果实，他只是顽固地在石头砌成的山道上和村落间的小径上辗转奔波，到处寻找那意味着神的时间已经来临的对真理追求好问的精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山雨赋能人传》第四章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Mulailah dengan pertanyaan bijaksana.
1: 友善的提问将会得着友善的回答。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2: 92,1 FM Suara Indah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0: 情经文。
1: Bacaan bertanggapan.
2: 今日的起因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第十章的第一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

0: berdiam sambil berpikir jauh lebih baik daripada bicara tanpa berpikir.
1: 沉思不语远比口不择言强得多。 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